完你俩见乎的。俺家天我就在中心路的，你昨天就比你俩上来老有户，我心别干我一小米，咱你要过六给我乱乱，咱你要住你比比